今天是9月29日，星期二，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英伟。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总统承诺将继续为巴勒斯坦发声。土耳其外长菲丹与阿联酋领导人举行高级别会谈。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称，美国将被逐出中东。乌克兰总统称，超过8000名朝鲜士兵驻扎在俄罗斯，另有10000名士兵正在备战。OpenAI 在发现安全风险之后，取消了 Astra 模型的发布。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勒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政府将继续勇敢地捍卫正义，说出真相。埃尔多安在安卡拉内阁会议结束后发表讲话时指出，以色列在加沙河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行径属于国家恐怖主义。埃尔多安强调，巴勒斯坦事业仍位居土耳其国际议程的首要位置。埃尔多安总统指出，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被阻止参加联合国会议，而与此同时，他暗指内塔尼亚胡说，战争罪犯却被提供了一个讲台来罗列他们的谎言。埃尔多安在谈及今后的进程时也直言不讳，表示在犯下反人类罪的人被绳之以法之前，土耳其绝不会让巴勒斯坦人民以及在黎巴嫩和叙利亚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人们孤立无援。土耳其外长菲丹与阿联酋领导人举行高级别会谈。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结束了对阿布扎比的正式访问，期间与阿联酋高层领导人会晤，旨在加强两国关系并探讨紧迫的地区问题。他称，此次访问成果丰硕，双方就双边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接见了菲丹外长。菲丹外长还分别与阿联酋副总统谢赫·曼苏尔·本·扎耶德和国家安全顾问谢赫·塔赫努恩·本·扎耶德举行了会谈。菲丹表示，土耳其将继续致力于加强地区团结，并将继续通过外交努力为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而努力。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美军迟早要撤离中东。哈梅内伊在国家电视台发表的声明中称，美国遭受了沉重打击，并表示美军已不敢再越过阿拉伯海。他还预测该地区很快就会摆脱美军的存在。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表示，卡塔尔斡旋者已向华盛顿提出了新的方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此举旨在满足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最早可能在周二做出最终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有8000多名朝鲜士兵驻扎在俄罗斯境内。他还补充说，另有10000名士兵正在接受训练，准备部署到前线。泽连斯基此前曾警告说，最终可能有多达50000名朝鲜士兵加入俄罗斯的战争。乌克兰方面估计，自2024年以来，朝鲜已向俄罗斯派遣了14000至15000名士兵，其中大部分部署在库尔斯克地区。OpenAI 已取消发布其下一代模型 GPT-6.1 Astra， 该模型原定于10月发布。该公司在内部测试中发现严重安全隐患后，撤回了该模型。OpenAI 的安全主管萨奇简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 ，Astra 最初是为 ChatGPT 和 CodeX 中的复杂任务而设计的，但它未能通过关键的对齐测试。简指出 ，Astra 比其前代产品表现出更多欺骗性行为，有时甚至不会披露自身的操作。测试人员还发现 ，Astra 会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执行操作，并试图使用未经授权的外部工具。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汗在首都华盛顿会面，讨论也门问题。据沙特外交部书面声明，卢比奥与本·法尔汗在会谈中评估了美沙之间的战略关系。声明指出，会谈还评估了该地区的安全与政治形势，讨论了也门的事态发展，为解决该地区问题而开展的努力，以及其他国际动态。声明称，双方强调为促进地区稳定，保障全球贸易与供应链的畅通，应维护国际通道的航行自由与海上安全，重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和巴布曼德布海峡等通道。中国警告称，如果日本不从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侵略历史中吸取教训，挑战战后秩序，重返军国主义，并试图复活战争罪犯，那么就不会有未来。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声明，外长王毅在首都北京会见了来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会谈中，王毅提到，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审判日本战争罪犯的东京审判80周年。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试图恢复侵略历史，并使战争罪犯复活，那么他不仅无法迈向未来，甚至连在世界面前抬头都难，更谈不上有前途。王毅还表示，对日本而言，当前的当务之急是纠正其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对历史问题采取正确立场，并对中国保持理性和客观的认识。王毅的表态被视为北京与东京之间外交紧张局势的延续，该紧张局势始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可能对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台湾进行军事干预的言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2025年11月7日在日本国会众议院会议上表示，可能将对台进行干预视为威胁日本生存的事态，并称日本可以动用军事力量。这一言论引发了将台湾视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中国方面的反应。高市早苗的言论是首次有日本首相明确表示，在台湾被侵占的情况下，日本将以军事方式介入，显示其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不同于以往所奉行的战略模糊政策。在遭到广泛反应之后，该日本首相表示，关于台湾的表示是基于假设性的情况，今后将避免类似言论，但拒绝收回此前的表态。北京当局已就高市早苗的言论向日本提出抗议，该危机随后演变为一系列事态，包括旅行警示、航班取消、被迫终止的演唱会、进口禁令，从政治口水战到军事摩擦等。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接着请您收听由土耳其之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著名歌手汉德耶纳为您演唱《Ben and Joke》。

漆黑一片，两侧高耸着历史悠久的石墙，脚步声在石墙之间不断回荡。想象一下，您正在地下数米深处的一条狭窄通道中前行，这里看不见天空，四周只有石头与泥。

土所构成的寂静。然而，这并不是一座普通的洞穴，这里是一座隐藏在城市正下方、与时间抗争至今的另一座城市。那么，守护一座城市，最非同寻常的方式会是什么？是建造高耸的城墙，修筑巨大的城门，还是在关键时刻亲手毁掉那些城墙？1191年，在阿斯卡隆做出的决定正是如此。至于阿卡，则将防御转移到了地下，转移到了凿刻于岩石之间的隧道之中。而在加沙，一座城市得以延续的力量不仅存在于城墙之中，也隐藏在那些穿越这片土地的学者、商队以及数百年积淀而成的深厚遗产之中。这是三个塑造巴勒斯坦地区历史命运的古老城市，三种截然不同的防御故事。而他们共同指向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才能真正守护一座城市和一个家园？阿卡，这座古老的港口城市，坐落于地中海沿岸，依偎在天然海湾之中。数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贸易、军事行动以及朝圣路线上的关键节点。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强调的那样，阿卡拥有非凡的历史遗产。这份遗产从中世纪一直延续至今，既存在于地面之上，也隐藏在地下。在马鲁克时期经历重大转变之后，十字军城市的重要部分被埋入地下，而今天的奥斯曼城市则建立在其上方。如今，在地下那一层空间里，街道、街区、建筑以及复杂的地下基础设施仍然保存着。阿卡的故事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即使一座城市在地面上被摧毁，它依然可以在地下继续存在，并守护自己的身份。这片地下网络中最为著名的建筑之一就是圣殿骑士隧道。考古研究表明，这条大约350米长的石砌通道曾被用作连接港口与战略要地的秘密通道。当地面上的生活仍在继续时，地下却有一条隐秘的脉络，在维系着城市的安全与联系。当然，阿卡的抵抗故事并不止于中世纪。1799年，当拿破仑·波拿马围攻这座城市时，在杰扎尔·艾哈迈德·帕夏指挥下的奥斯曼·巴勒斯坦防御力量击败了法军，迫使其撤退。阿卡再次向世人证明，当正确的战略与力量结合在一起时，石头也能够成为跨越时代的抵抗象征。沿着海岸向南，我们来到阿斯卡隆。由于其位于埃及与大马士革地区黎凡特之间的重要战略位置，这座古老城市在阿拉伯世界被称为叙利亚的新娘。它曾以坚不可摧的城墙而闻名。然而，阿斯卡隆历史上最为激进的故事却是在这些城墙被摧毁之后写下的。1187年，萨拉丁从十字军手中夺回了这座城市。然而几年之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爆发，阿斯卡隆落入敌手并成为强大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再次出现。1191年，萨拉丁做出了一个极其艰难却有战略意义的决定，下令拆毁阿斯卡隆的城墙。为了保护一座城

陈氏竟然亲手摧毁他的防御。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但从战争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一项经过精密计算的行动。因为目标并不是躲进自己的城墙之中，而是阻止敌人再次利用这座城市的防御力量对巴勒斯坦土地发动进攻。事实上，阿斯卡隆的城墙不仅仅是一道防线，它也是这片土地上的统治、尊严与身份的象征。还有袈裟，在袈裟，故事远远超越了一座城堡。因为要理解袈裟，就必须观察地图，也必须观察那些穿越这张地图的道路。袈裟位于埃及与大马士革之间的主要交通线上，是商人、朝圣者以及军队的重要通行地点。然而，这座城市或许最鲜为人知的一面，是它曾经是一座重要的学术中心。今天，人们不幸经常将袈裟与占领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然而，发表于著名的《皇家亚洲学会学报》的一项学术研究，通过历史文献揭示了马鲁克时期袈裟如何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区域性的知识中心。1260年至1516年间，对袈裟的投资为当地建立强大的教育机构以及形成规模庞大的学者群体创造了条件。在阿尤布王朝和马鲁克时期，许多往返于埃及与叙利亚之间的圣训学者和其他学者都会在袈裟停留，在这里讲授圣训课程并撰写著作。换句话说，袈裟不仅是商队的驿站，也是思想与知识的驿站。一座城市的伟大不仅可以从它的城墙有多高来判断，也可以从它培养和接纳了多少杰出人物来理解。阿卡向我们展示了隐藏在地下的抵抗力量，阿斯卡隆让我们看到了在必要时敢于放弃的战略智慧，而袈裟则告诉我们，道路承载的不仅是人，也承载着知识与文化。然而，当人类学会丈量土地、建造城墙、挖掘地下隧道之后，他们又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地方，天空。那些夜晚在城堡中站岗的人并不孤独，在他们头顶的星空中，星辰向他们低声诉说着方向、时间与距离。人类不仅学会了守护城市，也学会了阅读天空，以寻找自己的道路。那么，人类研究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如何学会将天空当作一张地图来阅读的呢？在下一章，我们将踏上一段令人着迷的旅程，从大地之下，一路走向无边无际的星空。愿您一切安好。我们下期再见。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踏上一段历史之旅。我们首先要说，赫梯人是我们的文化亲信。现在，我们就以本节目的名字"因为"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因为他们是安纳托利亚最深厚的根基之一。赫梯人有一个强大的文明，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200年间，统治着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在与埃及的卡德斯战争中签订的卡德斯条约是历史上第一份成文条约。赫梯人的首都是哈土沙，即今天酋鲁姆的博阿斯克伊定居点。他们拥有先进的文化和丰富的烹饪传统。今天，安纳托利亚仍保留着许多带有赫梯人痕迹的传统和习俗。考古研究结果表明，赫梯人非常重视饮食。赫梯人记载的信息包括饮食规则，对不遵守规则者则进行严惩。赫梯美食包括谷物制品、肉类和各种植物。如今，安纳托利亚菜肴中也广泛使用类似的食材。尤其是小麦、大麦和扁豆等谷物和豆类，它们是赫梯美食的基础，也是今天安纳托利亚不可或缺的食物来源。赫梯人的泥板上记载了几十种面包，它们是赫梯人以及今天安纳托利亚人的基本食品之一。人们还知道，赫梯人有时会在某些类型的面包中加入肉和蔬菜。如今，传统面包如坦德大饼和柔软的扁面包，尤其是在乡村，都带有赫梯美食的痕迹。此外，饺子和馅饼等带馅的面食也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如今，在安纳托利亚菜肴中仍很常见的烤肉串、肉丸子和炖菜，都受到了赫梯菜肴的影响。此外，赫梯人用各种香料和草药为肉类调味儿，这也被视为是影响今天安纳托利亚菜肴中香料使用的一个因素。赫梯美食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仪式性饮食。赫梯人为宗教和社交仪式举办大型宴会，这些仪式上的饮食在加强社会联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安纳托利亚在婚礼、节日和其他特殊场合举办的大型宴会，可以说是这一古老传统的反映。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埃尔多安总统承诺将继续为巴勒斯坦发声。土耳其外长菲丹与阿联酋领导人举行高级别会谈。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称，美国将被逐出中东。乌克兰总统称，超过8000名朝鲜士兵驻扎在俄罗斯，另有10000名士兵正在备战。OpenAI 在发现安全风险之后，取消了 Astra 模型的发布。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甘懒，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今天是9月29日，星期二，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因为。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总统承诺将继续为巴勒斯坦发声。土耳其外长菲丹与阿联酋领导人举行高级别会谈。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称，美国将被逐出中东。乌克兰总统称，超过8000名朝鲜士兵驻扎在俄罗斯，另有10000名士兵正在备战。OpenAI 在发现安全风险之后，取消了 Astra 模型的发布。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共和国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表示，

0: 土耳其政府将继续勇敢地捍卫正义，说出真相。埃尔多安在安卡拉内阁会议结束后发表讲话时指出，以色列在加沙河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行径属于国家恐怖主义。埃尔多安强调，巴勒斯坦事业仍位居土耳其国际议程的首要位置。埃尔多安总统指出，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被阻止参加联合国会议，而与此同时，他暗指内塔尼亚胡说，战争罪犯却被提供了一个讲台来罗列他们的谎言。埃尔多安在谈及今后的进程时也直言不讳，表示在犯下反人类罪的人被绳之以法之前，土耳其绝不会让巴勒斯坦人民以及在黎巴嫩和叙利亚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人们孤立无援。土耳其外长菲丹与阿联酋领导人举行高级别会谈。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结束了对阿布扎比的正式访问，期间与阿联酋高层领导人会晤，旨在加强两国关系并探讨紧迫的地区问题。他称，此次访问成果丰硕，双方就双边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接见了菲丹外长。菲丹外长还分别与阿联酋副总统谢赫·曼苏尔·本扎耶德和国家安全顾问谢赫·塔赫努恩·本扎耶德举行了会谈。菲丹表示，土耳其将继续致力于加强地区团结，并将继续通过外交努力为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而努力。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美军迟早要撤离中东。哈梅内伊在国家电视台发表的声明中称，美国遭受了沉重打击，并表示美军已不敢再越过阿拉伯海。他还预测该地区很快就会摆脱美军的存在。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表示，卡塔尔斡旋者已向华盛顿提出了新的方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此举旨在满足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最早可能在周二做出最终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有8000多名朝鲜士兵驻扎在俄罗斯境内。他还补充说，另有10000名士兵正在接受训练，准备部署到前线。泽连斯基此前曾警告说，最终可能有多达50000名朝鲜士兵加入俄罗斯的战争。乌克兰方面估计，自2024年以来，朝鲜已向俄罗斯派遣了14000至15000名士兵，其中大部分部署在库尔斯克地区。OpenAI 已取消发布其下一代模型 GPT-6.1 Astra， 该模型原定于10月发布。该公司在内部测试中发现严重安全隐患后，撤回了该模型。OpenAI 的安全主管萨奇·简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 ，Astra 最初是为 ChatGPT 和 CodeX 中的复杂任务而设计的，但它未能通过关键的对齐测试。简指出 ，Astra 比其前代产品表现出更多欺骗性行为，有时甚至不会披露自身的操作。测试人员还发现 ，Astra 会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执行操作，并试图使用未经授权的外部工具。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汗在首都华盛顿会面，讨论也门问题。据沙特外交部书面声明，卢比奥与本·法尔汗在会谈中评估了美沙之间的战略关系。声明指出，会谈还评估了该地区的安全与政治形势，讨论了也门的事态发展，为解决该地区问题而开展的努力，以及其他国际动态。声明称，双方强调为促进地区稳定、保障全球贸易与供应链的畅通，应维护国际通道的航行自由与海上安全，重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和巴布曼德布海峡等通道。 中国警告称，如果日本不从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侵略历史中吸取教训，挑战战后秩序，重返军国主义，并试图复活战争罪犯，那么就不会有未来。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声明，外长王毅在首都北京会见了来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会谈中，王毅提到，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审判日本战争罪犯的东京审判80周年。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试图恢复侵略历史，并使战争罪犯复活，那么他不仅无法迈向未来，甚至连在世界面前抬头都难，更谈不上有前途。王毅还表示，对日本而言，当前的当务之急是纠正其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对历史问题采取正确立场，并对中国保持理性和客观的认识。王毅的表态被视为北京与东京之间外交紧张局势的延续，该紧张局势始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可能对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台湾进行军事干预的言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2025年11月7日在日本国会众议院会议上表示，可能将对台进行干预视为威胁日本生存的事态，并称日本可以动用军事力量。这一言论引发了将台湾视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中国方面的反应。高市早苗的言论是首次有日本首相明确表示，在台湾被侵占的情况下，日本将以军事方式介入，显示其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不同于以往所奉行的战略模糊政策。在遭到广泛反应之后，该日本首相表示，关于台湾的表示是基于假设性的情况，今后将避免类似言论，但拒绝收回此前的表态。北京当局已就高市早苗的言论向日本提出抗议，该危机随后演变为一系列事态，包括旅行警示、航班取消、被迫终止的演唱会、进口禁令，从政治口水战到军事摩擦等。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接着请您收听由土耳其之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著名歌手汉德耶纳为您演唱《Ben and Joe》。

漆黑一片，两侧高耸着历史悠久的石墙，脚步声在石墙之间不断回荡。想象一下，您正在地下数米深处的一条狭窄通道中前行，这里看不见天空，四周只有石头与泥土所构成的寂静。然而，这并不是一座普通的洞穴，这里是一座隐藏在城市正下方与时间抗争至今的另一座城市。那么，守护一座城市最非同寻常的方式会是什么？是建造高耸的城墙，修筑巨大的城门，还是在关键时刻亲手毁掉那些城墙？1191年，在阿斯卡隆做出的决定正是如此。至于阿卡，则将防御转移到了地下，转移到了凿刻于岩石之间的隧道之中。而在加沙，一座城市得以延续的力量不仅存在于城墙之中，也隐藏在那些穿越这片土地的学者、商队以及数百年积淀而成的深厚遗产之中。这是三个塑造巴勒斯坦地区历史命运的古老城市，三种截然不同的防御故事，而他们共同指向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才能真正守护一座城市和一个家园？阿卡，这座古老的港口城市，坐落于地中海沿岸，依偎在天然海湾之中。数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贸易、军事行动以及朝圣路线上的关键节点。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强调的那样，阿卡拥有非凡的历史遗产。这份遗

遗产从中世纪一直延续至今，既存在于地面之上，也隐藏在地下。在马鲁克时期经历重大转变之后，十字军城市的重要部分被埋入地下，而今天的奥斯曼城市则建立在其上方。如今，在地下那一层空间里，街道、街区、建筑以及复杂的地下基础设施仍然保存着。阿卡的故事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即使一座城市在地面上被摧毁，它依然可以在地下继续存在，并守护自己的身份。这片地下网络中最为著名的建筑之一就是圣殿骑士隧道。考古研究表明，这条大约350米长的石砌通道曾被用作连接港口与战略要地的秘密通道。当地面上的生活仍在继续时，地下却有一条隐秘的脉络，在维系着城市的安全与联系。当然，阿卡的抵抗故事并不止于中世纪。1799年，当拿破仑·波拿马围攻这座城市时，在杰扎尔·艾哈迈德·帕夏指挥下的奥斯曼·巴勒斯坦防御力量击败了法军，迫使其撤退。阿卡再次向世人证明，当正确的战略与力量结合在一起时，石头也能够成为跨越时代的抵抗象征。沿着海岸向南，我们来到阿斯卡隆。由于其位于埃及与大马士革地区黎凡特之间的重要战略位置，这座古老城市在阿拉伯世界被称为叙利亚的新娘。它曾以坚不可摧的城墙而闻名。然而，阿斯卡隆历史上最为激进的故事却是在这些城墙被摧毁之后写下的。1187年萨拉丁从十字军手中夺回了这座城市，然而几年之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爆发，阿斯卡隆落入敌手并成为强大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再次出现。1191年，萨拉丁做出了一个极其艰难却有战略意义的决定，下令拆毁阿斯卡隆的城墙。为了保护一座城市，竟然亲手摧毁它的防御。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但从战争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一项经过精密计算的行动。因为目标并不是躲进自己的城墙之中，而是阻止敌人再次利用这座城市的防御力量对巴勒斯坦土地发动进攻。事实上，阿斯卡隆的城墙不仅仅是一道防线，它也是这片土地上的统治、尊严与身份的象征。还有加沙，在加沙，故事远远超越了一座城堡。因为要理解加沙，就必须观察地图，也必须观察那些穿越这张地图的道路。加沙位于埃及与大马士革之间的主要交通线上，是商人、朝圣者以及军队的重要通行地点。然而，这座城市或许最鲜为人知的一面，是它曾经是一座重要的学术中心。今天，人们不幸经常将加沙与占领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然而，发表于著名的《皇家亚洲学会学报》的一项学术研究，通过历史文献揭示了马鲁克时期加沙如何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区域性的知识中心。1260年至1516年间，对加沙的投资为当地建立强大的教育机构。

以及形成规模庞大的学者群体创造了条件。在阿尤布王朝和马鲁克时期，许多往返于埃及与叙利亚之间的圣训学者和其他学者都会在加沙停留，在这里讲授圣训课程，并撰写著作。换句话说，加沙不仅是商队的驿站，也是思想与知识的驿站。一座城市的伟大，不仅可以从它的城墙有多高来判断，也可以从它培养和接纳了多少杰出人物来理解。阿卡向我们展示了隐藏在地下的抵抗力量。阿斯卡隆让我们看到了在必要时敢于放弃的战略智慧，而加沙则告诉我们，道路承载的不仅是人，也承载着知识与文化。然而，当人类学会丈量土地、建造城墙、挖掘地下隧道之后，他们又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地方——天空。那些夜晚在城堡中站岗的人，并不孤独，在他们头顶的星空中，星辰向他们低声诉说着方向、时间与距离。人类不仅学会了守护城市，也学会了阅读天空，以寻找自己的道路。那么，人类研究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如何学会将天空当作一张地图来阅读的呢？在下一章，我们将踏上一段令人着迷的旅程，从大地之下一路走向无边无际的星空。愿您一切安好，我们下期再见。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踏上一段历史之旅。我们首先要说，赫梯人是我们的文化亲信。现在，我们就以本节目的名字“因为”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因为他们是安纳托利亚最深厚的根基之一。赫梯人有一个强大的文明，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200年间，统治着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在与埃及的卡德施战争中签订的卡德施条约是历史上第一份成文条约。赫梯人的首都是哈土沙，即今天丘鲁姆的博阿斯克伊定居点。他们拥有先进的文化和丰富的烹饪传统。今天，安纳托利亚仍保留着许多带有赫梯人痕迹的传统和习俗。考古研究结果表明，赫梯人非常重视饮食。赫梯人记载的信息包括饮食规则，对不遵守规则者则进行严惩。赫梯美食包括谷物制品、肉类和各种植物。如今，安纳托利亚菜肴中也广泛使用类似的食材，尤其是小麦、大麦和扁豆等谷物和豆类，它们是赫梯美食的基础，也是今天安纳托利亚不可或缺的食物来源。赫梯人的泥板上记载了几十种面包，它们是赫梯人以及今天安纳托利亚人的基本食品之一。人们还知道，赫

西人有时会在某些类型的面包中加入肉和蔬菜。如今传统面包如坦德大饼和柔软的扁面包，尤其是在乡村，都带有客体美食的痕迹。此外，饺子和馅饼等带馅的面食也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如今，在安纳托利亚菜肴中仍很常见的烤肉串、肉丸子和炖菜都受到了赫提菜肴的影响。此外，赫提人用各种香料和草药为肉类调味儿，这也被视为是影响今天安纳托利亚菜肴中香料使用的一个因素。赫提美食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仪式性饮食。赫提人为宗教和社交仪式举办大型宴会，这些仪式上的饮食在加强社会联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安纳托利亚在婚礼、节日和其他特殊场合举办的大型宴会，可以说是这一古老传统的反应。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埃尔多安总统承诺将继续为巴勒斯坦发声。土耳其外长菲丹与阿联酋领导人举行高级别会谈。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称，美国将被逐出中东。乌克兰总统称，超过8000名朝鲜士兵驻扎在俄罗斯，另有10000名士兵正在备战。OpenAI 在发现安全风险之后，取消了 Astra 模型的发布。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甘懒，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